0: 包大人，
1: 方才为民审讯宣判行刑之事，驸马皆已目睹，不知驸马以为如何？
0: 那魏明罪大恶极，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，本宫佩服。
1: 驸马不及佩服本府，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。
0: 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，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呢。
1: 无论有关无关，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。
0: 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？
1: 本府手中有一诉状，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，抛弃妻子。驸马，这是本案的被告，不知驸马可有辩解？
0: 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，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，并不知情。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，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。
1: 哦，那抛弃妻子又当如何？
0: 包大人，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？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，本宫也无话可说。
1: 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。
0: 在包大人公堂之上，本宫岂能狡辩脱罪？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。
1: 且慢，这些都是那秦香莲的诉状，如今本府另有一案与驸马爷有关。
0: 包大人还有何案要审本宫？
1: 冒名顶替，听屈再取，欺瞒皇亲，欺君罔上。
0: 包大人，你
1: 此案不需原告，人人皆得以揭发。本府执掌开封，更是有主动侦办之责。
0: 包大人，那都是魏明逼迫我的。
1: 本府未见魏明逼婚之事，却见您以驸马之尊对魏明颐指气使，你叫本府如何能信？
0: 包大人，你这是明设了圈套，让本宫步入陷阱。
1: 住口！若不是您贪图荣华富贵，名灭天良，又岂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？
0: 包大人，本宫乃是当朝驸马，皇亲国戚，你开封府根本无权审我。
1: 驸马，你看清楚了，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，本府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如何审不得你？
0: 那就随本宫一同进宫面圣，请皇上裁夺。
2: 展昭在此，你休想逃走。
1: 来人呐，
3: 在，
1: 摘掉他的官帽，脱去他的蟒袍。
3: 是。
0: 包大人，你

0: 陈世美，你既蒙天恩，高中状元，就该光宗耀祖，一家团圆。但你却贪图荣华富贵，抛弃糟糠之妻，冒名顶替，入赘皇家，泯灭人性，杀其灭子。似你这般薄情负心之辈，忘恩负义之徒，若是让你侥幸脱罪，逍遥法外，则天理何在，国法何存？如今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
1: 在。
0: 龙，他家子豪。
1: 是。
2: 包大人，包大人不要！包大人开恩呐！包大人。
3: 救命！公主救命啊！公主救命！

0: 报政。
1: 臣齐太后，宫堂之上自有朝廷规矩，如今更有皇上御赐扎刀在此，请恕包拯为以大礼参拜。
0: 哀家不是来受你大礼，哀家是要问你究竟想要干什么。
1: 回太后，包拯正在升堂审案，依法行刑。
0: 哀家问的就是你因何将驸马丢官去袍，大行加身。
1: 回太后，那陈世美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。
0: 大胆！驸马乃是皇亲国戚，无权审他。
1: 太后，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，
0: 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，圣旨随时会到。
1: 眼前当下，包拯并未接获圣旨。
0: 圣旨未到，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？
1: 太后，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，后宫不得干政。
0: 包拯，来人呐！
2: 在。
0: 抢人！
1: 斩护卫！
3: 属下在。
1: 公堂之上，若有任何人敢接球，当场格杀无论。
0: 好一个包拯，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，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，悔恨终生。
1: 太后，太后请看，这公正廉明四字绝非门面摆设官样文章。这开封府府尹官印，更是皇上所赐，朝廷所颁，百姓所托，国法所记，又岂能因那陈世美一人而横遭变故？如今太后却为他要包拯罢官去职，太后休说的顶上乌纱，便是要包拯赔上项上人头，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明正典刑。来人呐！
2: 在。
1: 开刀！
2: 是。
4: 太后救命！公主救命啊！太后救命！公主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公主！
5: 圣旨到！
0: 包拯，圣旨已到，难道你真的大胆妄为，连圣旨都不顾了吗？

0: 大人果然实现了他的诺言，没有让陈世美逍遥法外。只是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。大人进宫之后，会遭到什么样的责罚呢？难说，罢官去职在所难免。若是针对抗不接旨而论，只怕。 会有性命之忧。难道大人不知道会有这个结果吗？大人知道，知道他还要去。这就是大人与众不同之处。为了法理之争，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。早知如此，我干脆一剑杀了陈世美，重返江湖，免得连累了大人。
1: 不，战护卫。
0: 大人就是不愿意见你动用私刑，否则也不会如此坚持将陈世美处死。在大人心中，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，远远胜于其他。
1: 如此说来，是我害了大人。
0: 啊，不，也不尽然。依照大人的脾性，原本就不会放过那陈世美。
1: 只是不至于顶撞皇上罢了。
0: 公孙先生，难道我们对大人进宫面圣之事，就无法帮助吗？
1: 难。大人与太后直接产生冲突，明知圣旨已到，却不肯接旨。皇上虽然对大人颇为器重，却也不能不维护皇权。
0: 还有一线希望。什么希望？快说。
1: 八王爷。
0: 对，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若说世间还有人能说动皇上改变主意的，恐怕只有八王爷。
1: 我马上去见他。
0: 战护卫，你有出入进宫之权，不妨陪同八王爷一同前去。我在这里善后。
1: 嗯。

0: 朕召此番前来，请王爷加以援手。你是要本王进宫劝皇上，要救大人，非八王爷不可。可是，本王对此事未必全盘了解呀。王爷放心，展昭陪同前往，在途中自会禀明一切。
1: 事不宜迟，备轿进宫。是。哼，包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那陈世美是朕的亲妹夫，你要杀她，不先向朕禀奏，难道不能先听听朕的意思？太后亲自赶到公堂。 却也拦不住你，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？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，你竟敢抗旨不接？包拯，难道这大宋的朝廷是你开封府管？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？
2: 臣罪该万死，请皇上降旨。
1: 将臣赐死以息盛怒，没这么简单。你以为一死了之，就可以将你那嚣张跋扈、欺君犯上、为臣不尊的行为一笔勾销吗？朕若治你死罪，也要看看你究竟为何这么做，看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。皇上是要包拯说真话。
2: 当然，难道朕还要听你言不由衷、欺瞒朕吗？臣不敢。
1: 好，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朕问话。臣遵旨。
2: 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？
1: 不知皇上对驸马所涉之案知道多少？
2: 哼，你倒反问朕。
1: 皇上，包拯要杀了陈世美。
2: 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。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拯不同，皇上自然难以认同。
1: 好，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，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，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。臣遵旨。
3: 那包拯此刻正在御书房，皇上不会饶他的。你放心，哀家一定让皇上将他治罪。
4: 母后，
3: 你也别难过了。驸马命中注定该遭此劫。母后，女儿不是为他难过，而是哀
4: 家知道你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。
3: 这样吧，你就搬回宫里，和哀家一起住。可是孩子总要出生，让我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。母后，好了。母后，我想，包拯他并没有错。女儿。
4: 你胡说什么？包拯当然有错了。
3: 不，女儿仔细想过，驸马能够将秦香莲母子抛弃，日后也会同样对待女儿母子。
4: 不会的，他是被魏明所逼，魏明为讨好你，所以才逼着驸马冒名顶替。
3: 他堂堂一个状元公，难道会怕一个小小的总管太监？
4: 他身为一个读书人，何曾见过官呢？
3: 他才到京城，初次接触到官场，当然一下就被魏明吓住，不敢不听他的。那事后呢？他召为驸马已经是皇亲国戚之尊，他随时可以报复魏明，甚至取他的性命。他为什么还要任他摆布，任由他去害人，甚至去追杀他的妻子和儿女？
4: 你是说，
3: 当初他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，根本就是。

0: 自愿的。他是为了荣华富贵才这么做。母后，包大人杀他是对的，否则今后他也会把女儿给害了。
1: 皇上，那陈世美用心不善，禽兽不如。皇上若是如今再问包拯，包拯仍会毫不犹豫将他正法。
2: 原来如此，朕当初虽然恼他冒名顶替欺瞒了朕，却一直认为他是遭魏明逼迫。如今看来，他的确该杀。
1: 谢皇上。
2: 且慢，朕并没有原谅你。
3: 八王爷到。
2: 皇叔，
4: 幸好本王及时赶到，否则皇上的红谷之臣，大宋的擎天之柱，就要毁在皇上自己的手中了。
2: 皇叔何出此言？
4: 若是皇上了解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，就不会有此疑问。
2: 皇叔，朕也知道那陈世美该杀，可包拯却仍然有错，而且错的不可原谅。
4: 哦，皇上何不说来听听？
5: 爱们，
2: 那陈世美虽然该杀，毕竟是朕的亲妹婿，他要杀他，为何不向朕禀奏，然后依法论罪？
4: 哼，若是以当初皇上对驸马的认知，太后与公主的维护，皇上会让包大人治他的罪吗？
2: 可是母后亲临开封府，他却丝毫不讲情面，而且当场顶撞。
4: 皇上，我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，曾颁下禁令，后宫永远不得干政。这禁令一直沿用至今。太后虽然是皇上的生母，又怎么能违背太祖皇帝的禁令呢？包大人铁面无私，谁人不知？即使顶撞了太后，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制。包大人又何罪之有？
2: 可是他明知朕的旨意已到，他却下令掩门不接，如此已是抗旨之罪。皇叔，这你又如何替他开脱？
4: 这一点本王却不知如何解释。包大人何不自己向皇上禀奏？
2: 包拯，你就说给朕听听，你还有什么说辞？
1: 启奏皇上，那陈世美的罪行，非但包拯要杀他，哪怕放诸四海，只怕人人皆曰可杀。然而皇上所下旨意，可却是赦而不杀。包拯若是抗旨不遵，势必有损皇上威仪。包拯若是遵旨而行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，但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、护短徇私的骂名。包拯身为人臣，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？左右为难之际，包拯只有下令掩门。只要尚未接获圣旨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有损。包拯实在万不得已，还请皇上圣察。
2: 的确是朕错怪你了。
4: 皇上，既然如此，还让包大人跪着吗？
2: 包卿，你快起来吧。
1: 谢皇上。

0: 莫非皇上有难解之题？
1: 太后那边，
2: 臣会进宫请责，以息太后之怒。
1: 那就好。
0: 不过包大人可别急着去，等太后气消了，再去也不迟啊。
2: 是，包拯明白。
1: 大人回来了。
2: 让公孙先生担心了。
1: 那皇上？
3: 皇上明白了大人的苦心，没有怪罪大人。
1: 恭喜大人了。
2: 公孙先生，这恭喜二字也未免太过了吧。
1: 乃是学生失言了。
2: 府中的情形如何？
1: 大人，孙大人和圆通大师已经返回泸州，未及向大人辞行，特请学生转达。
2: 也难得他二人前来相助，改日有暇，本府再去一趟泸州，一则回家省亲，再则当面向他们致谢。
3: 就怕大人公务繁忙，抽不得空啊。
2: 他也是莫可奈何之事。秦香莲的情形如何？
1: 他得知陈世美伏法之后，反而显得十分难过。
2: 这也难怪，虽然满腹冤屈获得伸张，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，又岂能轻易忘怀？他打算何时返乡？
1: 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，好像大人辞行。
2: 那就请他听中说话。
1: 是。
4: 启禀大人，太后宣旨请大人进宫。
2: 本府知道了，传令备轿。
4: 是。
2: 看来还得让秦香莲再等等本府了。
1: 大人，太后是否仍然在记恨大人啊？
3: 大人，可否要属下陪同大人一起进宫？
2: 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本府身为人臣，太后宣召，难道还要顾忌本府的安危不成？
1: 可是这
2: 不必担心，本府确信不会有事。

0: 臣开封府府尹包拯，叩见太后娘娘，千岁，千千岁。
1: 平身。
0: 臣有罪。
1: 哦，探秘你何罪之有啊？
0: 臣出言不逊，顶撞太后，违抗懿旨，触怒凤眼，臣罪不可赦。
1: 哎，你抬头看看，哀家可还有气？
2: 太
0: 后，
1: 你且站起来说话吧。
0: 臣遵旨。
1: 哀家当时确实有气，可事后想想，哀家更气的是自己。
0: 太后何出此言？
1: 哀家身为当朝太后，广称母仪天下，却识人不清，认事不明，哀家怎么能不生自己的气呢？
0: 太后关心公主，犹如天下母亲一般，
2: 你
0: 既是人情之长，又何须自责？
1: 但可是哀家为了一个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的陈世美，却罔顾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企图为他开脱罪责，该是哀家向包青请罪才是啊。
0: 臣惶恐，臣万万不敢。
1: 包青，哀家说的可是心里话，你怎么又跪下了？还不快快请起？
0: 谢太后。
1: 哀家今日召包青来，除了表明哀家愿于包青尽释前嫌之外，还要替公主向包青提个不情之请。
0: 太后尽管交代，包拯定当遵办。
1: 不，你们这不是包青说了算，还必须得到秦香莲的首肯。
0: 秦香莲？
1: 是，倘若她能同意，公主想去开封府与她见上一面。
3: 他要见我。
4: 不错，大人要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。你要是不想见他，尽管直说，大人自会回绝。
3: 好，看我见他。
0: 他答应与公主见面。
4: 是，我真不明白，公主为什么要见他？他又怎么会答应跟公主见面呢？
0: 很简单，他们两人都失去了丈夫，都有孩子需要照顾，彼此的心境，也只有对方才能够体会啊。
4: 公主肯纡尊降贵，来府衙看他，也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。
5: 秦香莲能勇敢地面对公主，又何尝容易？
0: 两个无辜的女子，都因为陈世美的贪婪与负心，而受到无法弥补的伤痛。

0: 谢谢你肯答应见我。
1: 只是香莲不知道公主为何要见我。
0: 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，我不能想象一个孤零零的女子，你上有公婆，下有儿女，处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是怎么度过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你。
1: 不，公主言过了，香莲只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乡下女人，从小我爹就教我三从四德，公婆、儿女，还有丈夫是我全部的生命，
0: 而却因为我让你失去了生命中的一部分。
1: 不，不是公主的错。
0: 我虽然生在帝王之家，可是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依靠，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。我宁可放弃公主的身份，去换取一个普通的家庭。
1: 我却让公主的心愿破碎了。
0: 不，

那也不是你的错，不管是谁的错，我们现在都失去了丈夫。你是说，我们的生命都已残缺不全？不，香莲要说的是，我们都有孩子，我们对未来就还有希望。 可是我没有信心，能够像你一样把他抚养长大。你做得到。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，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。谢谢你，不要谢我。其实。 我们的命运有一些相同之处。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，我们都学会了坚强。

0: 启禀大人，秦香莲来向大人辞行。你和公主说过话了。是，香莲正式来向大人辞行的。本府还是那句话，我今后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，随时来见本府。
1: 多谢大人，香莲叩别大人。去吧。是。
2: 他和公主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？那是他们俩之间的秘密，永远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。

0: 春哥，冬妹，回家之后可就没有像现在吃的这么好了。
1: 没关系，娘，只要回家吃什么东西都香。
2: 哈，春哥，哎呀，谢谢你啊。
1: 娘，是公孙先生。
0: 公孙先生，
2: 行囊都打理好了。
0: 都打理好了。
2: 可是你忘了这个。读书并非坏事，参加科举入仕求官也绝非坏事。若是人人皆不读书，

0: 皆不可为官，那么像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又从何处而来呢？是啊，
1: 公孙先生教训的事，相连永不敢忘。春哥，公孙先生，你要用功读书，
2: 将来做个有用的人，你娘才不会失望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呢？你呀，做一个孝顺你娘的乖孩子。我会孝顺娘。
1: 可以走了。